0: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太太是独自带着这个两岁，这个孙女儿才两岁到德国旅行。原来呢是要到英国去，却途经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时候呢，她突然身体不舒服而昏倒了。老太太随即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由于同行的唯一的成年人突然的住院，而在台湾跟目的地的家人呢又不可能马上的赶到身边，这个年幼的孩子呢一度没有人来照顾。中央社接获了消息之后，立刻向驻法兰克福的在台湾的办事处进行查证。法兰克福办事处也表示，9号下午3点接获了当地的法兰克福机场联邦警察所做的通报，这个小女童是在祖母送医之后，而由当地正好在停泊当地的华航工作人员呢送到机场，在警察的办公室。办事处随即派了工作人员赶到机场，抵达时女童呢正在，这个女孩子啊正在大声的哭着喊，一直大喊要找阿嬷，阿嬷就是她的祖母。法兰克福办事处也表示，如果遇到未成年人因故失去了照顾，德国警方依照标准程序呢是会通报当地的儿少局，然后由当地的社工人员会介入处理。没有依照未成年人的安全、监护人的意愿、儿少局既有的资源等个案情况而判断最适合这个孩子如何来进行安置，最重要就是让他觉得安全而妥当。法兰克福办事处联系了这个小女童在台湾的父母，并且表达了愿意提供领事方面的协助跟立刻把她安置的意愿。德国儿少局考量了当晚恐怕没有适合安置这个年幼儿童的处所，而且因为这个孩子只会讲中文，而且连看字都不会，因为他太小了，从语言文化背景必须有熟悉台湾的人来照顾他会比较好，才能够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因为他只有两三岁。在确认了在有关台湾的驻外单位跟亲属的关系弄清楚之后，然后呢由在台湾的家属书面同意，而最终呢把这个孩子呢交由了在当地的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在当地的办事处呢来加以安置。在中华民国驻台湾的这个办事处在德国方面特别说明，驻外领馆可以提供任何的领事协助，并且可以联系在台湾的家属，可是他们不能够直接决定把未成年的人让别人带走。如果这个案件涉及了监护权或照顾的能力上的争议的话呢，是一定会由德国法院来派人所介入的。在当地参与侨界协助的德国中区台湾协会的会长傅佩芬也对媒体记者表示，这个小女孩经过德国方面的社工完成了安置程序有关的所有程序之后呢才离开机场，然后呢是由法兰克福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来接手照顾，而到了这样陌生的环境呢 这个小女孩呢是很想念祖母，不断的哭泣。后来呢，由办事处的处长罗美顺跟他的家人带回他们的家里面，暂时的陪伴安置他。傅佩芬也特别认为，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并不是多见。可是呢，这也让旅居海外的台湾人感同身受，也不免想到，如果有类似的意外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在一个语言不通、亲友又没有办法立即赶到的情况下，那么该向谁去求助呢？他特别表示，这一次除了法兰克福办事处紧急介入，在当地德国方面的侨界，也就是也有我们很多华人侨居在那里，他们也迅速的动员协助，希望让突然跟祖母分离的这个小孩子在陌生的环境当中有人陪伴，不要让任何一个在台湾的人与海外突然失去了亲人在身边的时候呢，让他们感到孤单无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孩子们带着他的小孩出去的话，那么做祖父母的、做家人的都要特别的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关联，以便万一发生任何意外的事件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如何来积极的支援他们。当然我们也希望告诉所有的朋友，在孩子出国的时候，身上一定要给他挂上一个，让他知道必要时候他需要求助的话，他可以找谁，然后挂在他的身上，如果孩子不会表达，那么会有人看到他身上所带的东西，那么也可以知道他可以向谁去寻求协助。所以在这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如果您带着孩子出境的话要特别小心。那么今天也有一则新闻是来自于雪梨，一位25岁的台湾女子昨天遭到澳洲昆士兰州警方发布失踪人口，驻布里斯本办事处今天向中央社证实了人已经找到了。据这相关的报道呢，是说这个女子呢是因为受到诈骗而出国，原来她已经准备要离开了澳洲了，所幸她人还没有上飞机，而从机场被营救接了回来。驻澳洲台湾的办事处也呼吁所有旅居在澳国的人要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也维护自身的权益。据了解，这位失踪的女士是4月6号带着观光签证而入境到 Australia， 是澳洲，目前她是就读在布里斯班的布朗斯英语学校，她到了那个地方呢就到当地的一个英语学校去学习。她最后的身影是在当地时间4月29号的晚上10点20分左右出现在当地的一个叫做 Wharf Street 的学生宿舍，他们把它翻成叫码头街。而且呢，从4月30号的上午8点之后就没有再跟他的家人或任何他的朋友联系。澳洲昆士兰州的警方昨天发布了失踪人口的协寻，而根据驻布里斯本的办事处今天向台湾中央通讯社证实了已经平安找到了这个失踪的女子，并且派员到机场把她营救接回。案情呢目前正在澳洲在警方方面正在持续的侦查了解当中，而据了解这个女子是因为受骗而离开台湾，原本呢他已经准备从澳洲离开，而希望到东南亚国家，所幸呢他还没有上了飞机，而在机场被营救接回。 驻布里斯本办事处处长范厚禄对中央社表示，最近他们也接到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尤其是锁定了年轻人，所以他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落入到诈骗者的欺骗的陷阱。驻 Australia 的四个办事处也提醒旅居在奥地利的人，依照听挂查证这些诈骗防范的对策一二三的口诀，来保护你自身的权益。听到所谓的汇款啦，提供个人的资讯啦等等，都是很可疑的，要提高戒备，要找理由推脱挂掉他们的电话，关闭相关的简讯，要冷静自己的情绪，不要马上照着指示办理，并且要接洽在澳洲境内，这个澳洲呢就是在 Australia， 要注意小心，可能有诈骗的专线会来特别的看上那里，所以希望大家要跟警方联系，并且呢如果你要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在这里你被别人说，哎，你到这儿来，我们有什么什么东西要给你，我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要提醒警觉啊，不要相信别人无故的来找你，找出了一些特别的理由，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把这个新闻呢跟听众朋友分享，要小心，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法呢是无奇不有，希望大家要注意。好，我们现在关注来自在埃及开罗的一则新闻。以色列军方在今天指出，已在前一天对加萨，也就是甘扎，在空袭中击毙的一名哈马斯的高阶指挥官。而尽管美国支持的斡旋行动正试图挽救2025年停火协议，而以色列仍然持续非常坚持的在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狂烈的轰炸行动。路透社也报道，哈马斯武装团体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他们的亚族利在10号的空袭中已经死亡，并表示他在策划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事件当中扮演了主要的重要角色。以色列也表示，这一次针对亚族里的空袭也击毙了另外哈马斯的两位指挥官，哈马斯到目前没有立即做出相关的回应。这是来自在埃及开罗的相关重要消息。而以哈战火几乎是没有停歇啊，现在空袭击毙了哈马斯的高阶指挥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适逢911恐怖攻有关的攻击事件25周年，我相信每一个纽约客都不会忘记这一个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的世贸大楼在顷刻之间呢就垮塌了。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五角大厦进行了纪念仪式，他表示说，美国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川普也不忘提及伊朗，并且向那些正在努力确保德黑兰绝不会拥有核武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盖达组织他们的成员2001年9月11号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这四架民航客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们刚刚从在 New Jersey 的 Newark 机场起飞，是准备从 New Jersey 向西部往洛杉矶旧金山的方向飞行，可是航机的人员驾驶者呢被恐怖的劫机者要他们向纽约世贸大楼的双塔跟五角大厦呢冲撞，当时的纽约双塔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贸大楼，两栋高达100层的世贸大楼在大家看到的 冒出了烟火跟黑烟，看到它燃烧然后垮塌。这一次的世贸大楼的紧急事件夺走了3000多人的生命，我们的纽约人应该都还记得。川普和他的第一夫人马南尼亚今天在五角大厦对大家致意表示，而没有参加纽约在这里的911纪念活动。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911恐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美国国家真正的精神。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我们都是 New Yorker。 他也提及部分的罹难者的故事，他说，今天我们再次立下25年前第一次以他们之名宣誓的神圣的誓言，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斗的原因。川普强调，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胜利，我们奋力的战斗，我们为胜利而战。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多国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直到美军在2021年的夏天撤离了阿富汗。川普总统表示，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经参与反恐战争的美国军人致敬，同时也不忘记他提到了伊朗，我们向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拥有核武的现役军人致敬。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和几位前美国总统一同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这项纪念活动，其他的政府官员则出席了在宾州三克斯维尔所举行的仪式。911事发的当天，在乘客反抗之下坠毁在三克斯维尔的第四架遭到劫持的客机，据信呢是要飞到美国国会大厦或者是白宫，也就是从纽约向南飞，准备向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或者是白宫要进行攻击。各位听众，我今天用20分钟的时间在今天下午的4点为您播报这一条值得我们大家回忆而汲取的教训。这是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是9月11号，适逢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五角大厦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的9月11号的恐袭。他说，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川普也不忘提及伊朗，并向那些正在努力确保德黑兰绝不会拥有核武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盖达组织成员2001年9月11号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冲撞纽约世贸双塔和五角大厦等地，夺走了近3000条的人命。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今天是前往五角大厦之一，他们没有参加纽约的9/11纪念活动。川普总统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他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的精神，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他同时还提到部分罹难者的故事，他说，今天我们再一次立下25年前第一次以他们的名字宣誓的神圣誓言。他说，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我们今天战斗的原因。另外他强调，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胜利，所以我们奋力的战斗，我们为胜利而战。

九一事件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多国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直到美军在2021年夏天撤离阿富汗，川普表示，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经参与反恐战争的美国军人致敬。同时，他并没有忘到提及伊朗，他说，我们向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全球头号的恐怖主义资助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拥有核武的现役军人致敬。

来自美联社的消息说，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和几位前美国总统一同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其他政府官员则是出席了在宾州三克斯维尔举行的仪式。

在当年的911事发当天，在乘客的反抗下，坠毁在桑克斯维尔的第四架遭到劫持的客机，据信是要飞往美国国会大厦或是白宫的。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本将在9月15号生效。美国国务院最近针对国人前往中国旅行发出了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国人要提高警觉，造访期间要保持低调，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同时并警告国人注意中国当地执法专断、出境禁令，且有遭受不公逮捕或是拘留的风险。福斯新闻报道说，根据这个旅行的警示，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有可能在没有被告知涉嫌何种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盘问或是拘留，而且无法获得美国领事的帮助。国务院警告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审讯和拘留，而且无法获得公平透明的法律对待。他们说，美国公民有可能在试图离开中国时才发现自己面临出境禁令的限制。

国务院在一篇贴文中说，对于中国旅游警示列出的并非假设性的风险。美国学者陈友林和敏欣因为学术和专业事务前往中国，目前两人均遭到了不当拘留。国务院表示，中国广泛的国家安全、反间谍与资料安全法律赋予官员极大的权限拘留或询问外国公民，出境禁令限制措施已经被用于施压，迫使当事人配合调查、解决民事纠纷，或者迫使他们的亲属以及相关人员返回中国。在某些情况下，出境禁令可能持续好几年，导致美国公民无法离境，甚至无法出国接受医疗救治。美国国务院提醒国人，赴中国旅行期间务必谨慎对待自身言论以及透过电子设备分享的内容。该警示说，请假订房是发送自中国或从中国发出的电邮

分享的内容。该警示说，请假订房是发送至中国或从中国发出的电邮、简讯以及社群媒体发文，都可能被中国安全部门读取。美国国务院警告说，若美国人发送涉及批评中国、香港、澳门或中国共产党的私人电子信息，可能面临被拘留或驱逐出境的风险。商务人士、学者和记者等族群均曾因为涉嫌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而面临盘问、拘留或驱逐。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是，下面的这些可能遭到中国当局锁定的人士是华裔美籍公民，涉入商业纠纷者，或与在中国涉入商业纠纷的美国企业有关联的人士，现在或曾经与美国执法单位、美军或美国情报机关有关联的人士，透过美国政府所资助计划旅行的人士，现在或曾经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人士。最近更新的旅行警示说，同时单独针对赴香港和澳门的旅行提出指导资讯，国务院建议国人在香港提高警觉，因为当地可能专断执法。赴澳门的旅行警示等级甚至被列为第三级，就是重新考虑旅行，因为当地除了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美国政府在当地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也是。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法拉盛、凯辛纳和三佛这个路段将会在下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钟举行潮玩中秋好市集，这是由法拉盛商业改进区以及美国亚裔活动中心协办的，那里就是封了街，有很多美食、服饰、配件、生活杂货等等。那在市集的同时，也有多个社区服务性的摊位。这次活动主要是赞助商都设有摊位，其中有李宝利律师事务所、联合健保、健信医保、纽约人寿等。另外，在舞台表演的部分，市集当天安排了多个节目轮番登场，包括歌舞表演、中国舞、爵士舞，还有武术表演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啊都有自己的决定。有的人说退休的日子很难打发，也有的人说哎呀可忙了。疫情以来，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一种球类运动悄然地在南加的圣盖博社区流行开来。这种运动对于体能要求不高，又容易学，而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都能够轻松地上手，因此特别适合年长者玩。据悉在圣盖博的球友群中有 90% 都是亚裔，而这种球类的运动就是近几年来快速成长的皮克球。台湾移民黄淑敏和她的丈夫郝珀是25年资深的网球选手，他们两人曾有2年获得圣盖博地区老年组的网球比赛冠军。他们因为1年前一次因缘巧合接触到了皮克球，从此便爱上了这种球类运动。如今虽然每周仍然打2次网球，但几乎天天都要打皮克球。

一位华尼索尼，他也是资深的皮克球爱好者。他说，在圣盖博士的史密斯公园，每天晚间都有50到60人来打皮克球，人们热情非常高，最大年纪的有85岁，分别有一位老先生和老太太，身手还很矫健呢，能跑能跳。目前球友群中90%真的都是亚裔。黄淑敏说，虽然皮克球是老少都可以打，但特别适合年长者玩，原因就是这种球很容易上手，5分钟就学会了。他举网球为例，初学者呀很容易，也没有耐心，就是一直学不放弃，但皮克球你就不会。其次呢，就是皮克球对体能要求不像网球那么高，挥拍推球就能够过网了，不像网球要挥很大的力气。不过不要以为皮克球只适合老年人打，年轻人玩也可以起到锻炼的作用。另外一位玩家张立本就说，打皮克球既可以比较轻松，也可以实现高强度的锻炼。皮克球其实几年前就开始有人打了，不过疫情期间开始了大流行，主要是那个时间所有的公共的球场都关闭了，所以人们只能宅在家里。而皮克球需要的场地很小，大约只有1/4的网球场那么大，所以民众在自己家的后院用粉笔画出线，再买个网就能打了。所以这3年疫情啊，就让这个皮克球逐渐的普及开了。疫情过后球场又开放了，于是呢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民众来打球。皮克球发展的可真是快呀，刚开始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打，后来年轻人甚至小孩都来打了。其实呢，打皮克球的费用成本非常的低，首先公园场地是免费的，而皮克球用到的球拍和球在 Costco 一套大约是80元，就是已经很好的牌子了。黄淑敏说，球拍便宜的只有10几块钱，贵的当然也可以有几百块的，球网呢也不是很贵，大概70-80就可以买到了。另外一位球友还说，皮克球不仅是运动，更是民众交友社交的媒介。通过皮克球他结识到了很多的朋友，有的甚至啊就是一个街口外的邻居。而在圣盖博士的这个球友群里面，大家都很友好，甚至呢自建桌子来帮助球友来放球拍、储存包包等等，有的还经常拿零食和饮料来分享，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目前在圣盖博斯史密斯公园的两个网球场成了当地皮克球爱好者的聚集地。黄淑敏说，目前周一到周四以及周六，每天上午7:45到下午12点多，圣盖博市政府呢会有人来设网供民众来打球。虽然政府人员帮忙设网的时间很有限，但理论上公园开放时间民众都可以来打球。除了政府帮忙设网的时间，黄淑敏和其他的球友会自行的设网打球。目前史密斯公园的两个网球场，一个以网球优先，一个呢就是以皮克球优先了。黄淑敏和丈夫目前就是美国皮克球俱乐部的推广大使。黄淑敏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成立圣盖博士皮克球俱乐部。他说，目前经常打球的球友
已经发展超过100人了，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俱乐部，更正规的组织球友来打球，并参加未来的皮克球联赛。对于想要尝试皮克球的民众，黄淑敏欢迎他们来球场来玩一玩，来试一试。圣盖博士的议员丁延月说，城市呢非常的重视和支持皮克球运动在社区的发展，户外运动对于退休人员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皮克球的发展就相当于是提倡老年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市议会在最近也通过了决议，将在史密斯公园额外的新建一个专门的皮克球球场，提供4个皮克球球场供民众打球。

我们说了那么久的皮克球，说是银发族最好的运动，可是什么才叫皮克球呢？原来呀，这个原因和宠物狗还有关系。皮克球被称为是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合体，它的比赛规则像网球，即将球打到对方的场地，球弹跳一次，对方接住，将球再打回来自己的场地，这样的来来回回，先获得11分的一方获胜。皮克球拍呢，很像大号的乒乓球拍，采用木质或是玻璃纤维、碳纤维等材料制成，质量很轻，而皮克球是和网球大小差不多的空心塑料球，上面有20到40个直径不到1公分的孔。皮克球场和羽毛球场场地差不多大，为长宽各20尺和44尺的场地，室内室外都可以。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皮克球诞生已经很多年了。它是1965年在西雅图诞生的，是道地的美国运动。据传，皮克球的命名是来自于发明人的皮克，发明人的狗皮克，因为在试打期间，这个小狗呢喜欢把场边的球都捡回来给主人，因此呢，这一时兴起发明出来的混合运动就称为皮克球了。皮克球运动在疫情期间异军突起，许多明星也喜爱了，例如说在真人秀与卡戴珊同行中，金卡戴珊就和家人好友打皮克球。另外呢，足球明星布雷迪也打过皮克球，他还撰文写过文章来介绍。皮克球之风吹进了西谷，也成为风险投资和科技业者的新欢，因为它非常适合一边运动一边社交。美国体育健身业的协会数据就显示，截止到去年，也就是2022年为止，玩皮克球的人数3年内大增了159%，达到了890万。随着皮克球运动的兴起，球场也随之增加了。而根据美国皮克球协会，截止到去年年底，全美有11000个皮克球场地，平均每个月增加130处。不过呢，皮克球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烦恼，因为它的击球声音比网球、比羽毛球都大很多，因此部分城市的居民开始抵制皮克球运动，让市政府不得不限制每周皮克球运动的时间。另外，网球玩家也因为打皮克球的人占用了场地而不高兴了，要求市政府隔出2种球的专用场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小帅访谈录》。在这个节目当中，小帅访谈了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今天他要跟我们谈一谈，是关于 AR 浪潮来临，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
2: 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现在你生活方式肯定有很大变化嘛，不用每天早上去办公室了，现在自己的一天是怎么样？
3: 其实和 Work from Home 差不多，但是我 Work from Home 的经验是在2020年，就是 COVID 刚刚开始那时候，在 Facebook 上，就是 COVID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感觉和那时候有点像，白天一天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你就可以想象 Work from Home 是什么样子。我的，
2: 但是你没有老板了呀？
3: 对，没有老板了，但是我有 Work 在驱动我。
2: 会感觉突然的不一样，然后有一个心理上面有很大的改变。
3: 哦，心理上有就少飞了
2: 啊？为什么？怎么感觉之前在 Statistic 有何怨言也？
3: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 Statistic 应该是 Paul Graham 说吧，就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最 addiction 的，一个是海洛因，一个是 monthly salary。我出来以后发现就是这个样子的。Statistic 在所有的公司里边比起来的话，它算是一个不错的公司。然后不管是公司文化呀，还是他们做的事情，我的认同度，就是我没有觉得大家在浪费时间做没有用的事情，大家都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老板本身也不错， CEO 也不错，我的这个 Direct Manager 也不错，所以说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工作，我觉得它是好工作， but 它是在为别人打工。
2: 所以出来之后感觉戒断了吗？
3: 哦，戒断了呀，就对。
2: 因为你说海洛因嘛，很难的。
3: 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幸运的点，就是我的自媒体其实是5年前开始的嘛，2020年开始的。其实这5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用一种方式在 build 这个 business。 很多人就说你的 business 前1-2年不要指望赚钱，你前5年能赚到养活你的钱就不错了，正好我这5年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了，所以说也还好。
2: 可以理解你之前的栽树，现在在摘果。
3: 现在摘小果子吧，我是能看到它增长潜力。那这是为什么白天都是在工作，因为我觉得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才能让它进一步的成长。就我觉得现在仍然是在非常辛苦的去栽树的过程中，但是它的收入也给了我一些底气让我投入进去。就为什么 monthly salary 很有 addiction， 因为大家财务状况嘛，确实是一个限制。现在我暂时没有一个急迫的需求要回去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2: 我看你之前应该是当时是10万粉丝的时候分享过各种收入，之后从那以后视频下面的酸民就变多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3: 我的体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之前的视频酸的很多，尤其是我记得是 Growth Mindset 那期视频，那期视频我去一亩三分地上 post 了一下，但是也是我自找的，就为什么去一亩三分地 post 这种东西，就被狂骂，就是说我在贩卖焦虑。 Growth Mindset 那期视频哦，贩卖焦虑能想象，说什么这是为了打广告搞副业赚钱，还把我的很多帖子一亩三分地的经验分享帖全都删掉了，有一个数据科学版的版主。
2: 贩卖焦虑是你经历过最多的批评吗？我生活中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要跟课代表立生录节目，就是很久之前他跟我说过，他的态度比较负面啊，他说烦死了他的 AI 课了，天天在卖焦虑。我最近我跟他说我要跟课代表立正一起录节目了，哎，他说我已经黑转路人了，现在已经不反感他了。 这个是你经历过最多的批评吗？就是贩卖焦虑。
3: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可以这么说。最多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吧。最大的误解是贩卖焦虑，就是我其实是非常注意不贩卖焦虑的。我自己知道我能贩卖多少焦虑，就是我能贩卖100分的焦虑，我可能取了其中的一分，1%。但是1%是我在说实话，这个我跟樊登聊的时候，就大家也批评樊登贩卖焦虑。然后樊登说，跟大家说吸烟会导致健康问题，所以说你要戒烟，这个叫贩卖焦虑。他觉得不叫，但是什么叫贩卖焦虑？就是你说娃在4岁前是学英语的黄金时期，所以说你4岁之后再学就晚了，你要现在上我的课，4岁之前来学，这个叫贩卖焦虑。我的 AI 课程，我今天其实刚出了一期 Cloud Code， 90%的 code 是 Cloud Code 写的，且他们的 engineer 平均一天5个 merged pull request， 我分享的是2个数据。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我想起来了，我在2025年的年初出了一期视频，说就是 Agentic AI 会是2025年的主题。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共识，现在大家有这个共识了。然后我会说，给大家的机会窗口是10到18个月，然后分析了为什么是这样。那你如果不看内容的话，你会说这是一个贩卖焦虑，对吧？好像就只有10到18个月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抓住机会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是9月25号嘛，9月24号我读的，就是10个月。Cloud Code 就是 Agentic AI 的方式去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世界级的产品。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我在陈述一个事实。有的人看到这个事实焦虑了，他觉得我在贩卖焦虑。
2: 查丹最近的生活吧，就是因为你最近被很多人关心，带引号的关心，是因为公司被收购，但是你在公司新闻出来之前走了，很多人关心就带着那种八卦嘛。我今天也是八卦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也是当天才知道，就是跟大家一起看新闻才知道的，之前老板也没有跟你提前说这个事情。
3: 对，没有。
2: 很多人说，那你是不是错过了1亿？一个是错过了 OpenAI， 第二个是错过了1亿。
3: 我自己在频道里面发了一个视频，应该现在还置顶了呢，就是完整的讲了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变化，既没有多1亿，也没有错过1亿。
2: 该拿的都拿到了。
3: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视频。简单解读一下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收购本身的条款是1.1个 billion 11亿收购，然后我们 C 轮的估值就是11亿，所以说我在 Static 打工的2年所得到的股票，为是我都 exercise 的，会同价格同价值转换成 OpenAI 的股票。所以从账面上的话，我的股票没有变多，只不过是名字变了，从 Static 变成 OpenAI。 然后我也说了，就是这两个公司未来谁的增值潜力更大，你其实不好说，因为 Static 太小了，所以说它翻倍的机会可能比 OpenAI 更大，不好说。然后我也不打算卖，所以说反弹手里没有任何影响。 OpenAI 买的时候它给员工的这个 offer 就是你在这儿继续打工，你就会继续拿到更多的钱，对吧？据我所知也是给了，就是刷新了 offer 是按照 OpenAI 的 compensation， 确实呢是一个更大的包裹。但是如果我本身就不打算打工的话，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一直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之前经常看你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观察，发现你麦克风和摄像机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的，就是之前经常背景是同事的桌椅和走来走去的人。对，我当时特别羡慕，我说这是什么样的老板，哎，愿意让他直接把麦克风和摄像机架在这里。后来才知道你做的是类似于 advocate 或者说 evangelist 的职位。
3: 我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公司啊，然后我还把我的个人设备全都带过去了，就是这个灯啊，这些相机啊什么的，全都是我个人设备带过去的。本来搬的也麻烦，而且自己在那儿录视频，其实我都是用个人时间去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白天录了一期视频，个人视频的话，晚上一定会加班补回来。在时间上我不会亏待公司的，然后我也用我的个人设备帮公司录了很多视频，以及我也觉得就是我这样录个人视频对公司也是有宣传作用的，所以说它其实是个好事儿。
2: 你可以稍微讲讲这个职位吗？因为并不是大家传统以为的那种 data scientist 或者 developer。
3: 对于一个 B2B SaaS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第一，可能就是把产品做好，但是我们产品肯定没有问题，对吧？这些工程师都很优秀，老板很优秀，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它卖出去。那卖出去就是你想想，你要买一个实验平台，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负责人，第一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实验，我不一定需要做实验，对吧？或者说如果要做实验了，那其实市面上有很多 SaaS 工具，或者说我自己内部建。
2: 为什么需要做实验，这也会是一个问题吗？我以为这在硅谷是一个共识。
3: 这有一个 chasm， 或者说有一个 catch 22的问题，这也是我在 Static 发现的。就是你如果走去麦当劳这样的公司， which 是我们想卖去的公司，星巴克，他们嘴上说要做实验，但是他们可能一年做个几十个实验，他们不是这种做几千几万个实验，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子做这种所谓的 scalable 大规模实验，这是一，就是他们根本没见过。没见过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的绝大多数的 hypothesis 是错的，这个是那个鸿沟。做过大规模实验的人会知道自己80%的 hypothesis 都是错的， 所以说实验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指出你哪80%是错的。但是不做实验的人，他会觉得自己80%是对的，所以说那我干嘛要做实验呢？就没什么意义，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鸿沟。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用 static， 你要去讲，就是为什么你要100%的 feature 都要做实验，100%的 feature 做实验是可能的，然后这背后的 technical insight 是什么，然后这个 technical insight 就是属于static 的，然后你使用了 static 又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各种好处，比如说你的 data 会变得更好， collaboration， 然后 culture 上又会有变化，就是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讲，但是 marketing 去讲别人就不听， sales 去讲大家不听，一个 data scientist 去讲大家会听，我干的就是这件事儿。我会做两件事情，我会做 pre-sale 的 education， 更像 marketing， 和在 sales 的过程中去做这种 information sharing。因为我自己是非常 fundamental 的，就是我心里就是相信这件事儿的。我不是因为在 static 打工才去说这个，而是我相信这个，所以我来 static 打工。那 marketing 他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marketing 是说来 static 好棒棒，快来买 static， 或者说 static 好 awesome， static 好酷，这只能这样的角度。那我去说呢，我就说你要做增长，你要做实验。实验是如何帮助增长的？ Facebook 用实验增长的故事，这是 Duolingo 用实验增长的故事。我请了 Facebook 的实验大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Facebook 的经验，我请 Notion 的大佬来分享一下经验。我不光分享实验的经验，我还分享 Metrics 的经验，我还分享其他 data scientist 怎么产生 impact 的经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有一种 education 或者利他的东西吧，所以说大家愿意来看。来看的过程中，大家潜移默化的就去 buy in 实验对增长是重要的这件事儿。就是在 marketing 方向，这个东西 marketer 他也可以做，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份，或者说他没有这个精力，或者说是这个洞察，他做起来就很难。相当于一个 marketer 他要先成为一个 data science 的专家，然后他才能做好这件事儿，这是对 marketer 来说很难的。那在 sales 的过程中，我就可以以各种身份或者说是各种理由去打开这个 sales。比如说 Expedia、Netflix 他们的实验都已经很强了，对吧？他们为什么要去跟 static 的 sales 去对话？但是 sales 就说，哦，我们这里有 YZ， 他是一个 evangelist， 他在业界中有各种各样的 best practice 的 information， 就是我本身的工作，我就是要去跟这些人去沟通，去讲，然后包括 AI 怎么样子用到实验里边，我会去 host event， 对吧？请这些人来，我会 host 那个 causal inference debate， 请亚马逊和 Facebook 最牛的人过来 debate。他们说，哦，我知道这些人，我也知道 YZ， 我觉得我还是想听听他要说什么的，那我们来听听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方面会给他分享一些很重要的点，一方面我会点出来我的这个 session knowledge sharing design cater to sales static， 我会分享我们的 technical insight 是什么。大家在看了这个 technical insight， 他们作为一些专家就知道了，哦，这些东西很重要，且我去 build 它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2: 我从一个打工人的角度，从一个 KPI 的角度，感觉就是这个职位的结果成果很难量化，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最后签单那最大的头肯定还是 sales 自己的嘛，因为他跟的最多，然后他开的会最多，然后你相当于一个外部专家过来帮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最终 credit 最大还是给到他。
3: 会，没有问题，我合作的 sales 都非常欢迎我，因为他是 care 这个东西能不能拿下的，然后我能帮助他提高成功率。但是我确实觉得内部的 communication 挑战非常大，我自己其实算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只能说我是带有偏见的去算这件事情。我应该一个人贡献了 marketing 超过1/3甚至超过1/2的有意义的 KPI。 那怎么衡量呢？一个是 impression， 一个是 captured leads，你得到了多少 potential 用户的 email， 这叫 capture leads。 我通过做 events， 通过做 webinar， 我得到的应该是大几千个。我没有去看 marketing 整个的，但是我自己看了 marketing， 我跟进 marketing 所有活动，我觉得我应该是超过1/3或者1/2的。然后 impression 也是，就我 LinkedIn 上我上半年吧产生的 impression 是9 million， 比我们公司的这些东西大很多。当然 marketing 台会花很多钱去做一些活动啊，或者请一些人，比如说他在 Acquire 上打广告，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 match 那个。就是 marketing 本身也会遇到这个挑战，对吧？就 marketing 这怎么衡量呢？我不去讲我任何虚的，我不去讲我任何的 compounding 或者是 brand， 或者说我做了这么一个 event， 你 static moderate 亚马逊和 Facebook 最牛逼的人去做 debate，这对 brand 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这个东西太虚了，我没有办法去衡量，所以说我都不谈，我只讲 impression 和 capture leads， 我觉得都是很高的。
2: 我自己也是这样感受的，你的 impression 很高，你获得 email 很多，但是最终从公司来讲啊， contract 还是看 contract 的数字，然后还是看 revenue。
3: 在我离职之后有一个 flow GPT 的 deal， sales 就很明显，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我就不会产生，就是是我把这个客户带进了公司，然后他们其实过程中还不喜欢，然后走了，然后又回来了。 过程中我一直在跟他们 back channel， 然后去 maintain 这些 relationship。甚至我离开了 Static 还去 FlowGPT 去做了一次讲座，就是讲怎么做实验。类似的比如说 Kickoff 这样的公司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人在这个 deals 的 cycle 的过程中有很强的 influence， 然后我后来还去他们那儿去做了一个讲座，跟他们讲怎么做实验，然后他们之后就买了更多的 Static 的这个不同产品，在上面使用实验更多。从我心中我是能衡量的，然后我去跟我的 direct manager 去沟通的时候我也能得到他的反应，但是再往上你没有办法去说那么多，你不能天天的追着老板说你看我多棒是吧，你看我创造了这个创造了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arketing 他不会把这些东西算到你头上， marketing 办一个 events 对吧，哪怕这个 events 是你从头到尾去做的 initiate 然后去 execute 然后去把它的 impact 从100做到1000 2000，marketing 会说我做了一个 events， 我做的这个 events 好棒棒。
2: 是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看你那期视频讲你自己作为一个数据播导者这样的一种冲突，尤其是作为华人工程师，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是留学然后学 STEM 然后最后做 IT 工作，都会想我要把技术学得越来越精，然后这样我可以做我自己的护城河，让我自己在职业上更好。所以我在想，尤其是你自己放弃了之前非常 technical 的职位，而变成了一个做这样有些 marketing 性质有些 sales 性质有些 sales engineer 性质的职位，我觉得 somehow 从一个旁人的角度来讲是叫牺牲，因为自己牺牲了一些安全感嘛。但是最后发现实际上像你刚刚说的我也没有被更广泛或者说更加被承认，所以我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心里是有些窝囊气的，可能不仅要换职位或者跳槽了。
3: 抛了一个挺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一下。把技术提高是自己护城河，这个是个巨大的误解，你觉得是误解吗？还是你觉得那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2: 你怎么定义技术？如果说技术是对一个语言研究有多深，对一个框架研究有多深，我觉得那不一定完全的准确。在我心里这个技术可能还包括作为一个 engineer 所有的技术，可能也包括与各个团队 cross function team 打交道的 communication 的技术，包括你向上管理的技术，这是我理解的。
3: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定义无限的拖延下去的话，它就可以解释所有事情了，成功的技术。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增加成功的技术，这就没有任何好说的了。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语境，所谓的大家要增强自己的技术变成护城河，我把它狭隘的定义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解决复杂 technical 问题的技术。这个巨大的误解就是之前 Instagram 的 Head of Analytics 我也采访他了，他说就是为什么所有的 data 团队他们都知道不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做得太复杂，但是你问所有的 data 团队你想干什么，他们都想说我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他发现这个冲突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在学校里边劝了十几年17年 quantitative school 带来的一个错误的对现实世界的遐想， which is harder things are more valuable，就是你高考的最难的题分最多，最简单的题分最少，但是 more valuable things are more valuable 跟这个东西难不难没有关系，是一个就是 perpendicular 的事情。
2: 我看出来你现在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劝大家学 AI， 另一个是劝大家 unlearn 以前很多的前 AI 时代的东西。
3: 其实在做一件事情，我希望帮大家成长，但是成长你需要 unlearn 那些错误的点，你需要意识到哪些东西是错的。他其实说了五个错的东西，第一个就是 there is a right answer， 这个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然后 you only need things from your textbook to solve this problem or to find the right answer， 不存在对吧，你凭什么说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刚刚也说了就是 communication 向上管理这些东西可能更重要，但是其实你离开语境让别人知道你可能更重要，或者说让别人信任你这个东西更重要，或者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这个更重要，都跟你的这个课本或者说你在这个 IDE 里边的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第五个是 you onl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a quantitative expert， 就是你只需要跟批考卷的人或者跟你老师 communicate 就行了，但是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 unlearn 和学 AI， 学 AI 我不觉得它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什么要学 AI， 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教大家实验而我去教大家 AI， 就是实验很明显我是非常有自信去说的， AI 我自己还要学还要进行挑战对吧，我学实验没有人说你一个一康 PhD 为什么要教实验，而且很多粉丝过来在下面说我想学实验你快出个课吧，想学数据增长你快出个课吧，我说不，我觉得学 AI 在这个时候是更重要的，在这个年代 AI 这么大的事情出来了，你很明显学 AI 是更重要的，你看一年有多少个 AI startup， 一年有多少个实验 startup 对吧，1000倍10000倍10万倍的区别。
2: 你自己从 data evangelist 的这个岗位上退役了吗？你如果说有新的小伙伴他对这个岗位感兴趣，你会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建议不要做，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founder 真的太难做了。你如果是 founder 的话，你应该做这件事儿；如果你不是 founder 的话，你帮别人打工，然后 evangelize 别人的东西很难。
2: 听起来是在打工里面算是比较差的职业选择。
3: 这个东西本身不存在，你见过另外一个 evangelist 吗？我觉得我是，反正我知道的独一个。
2: 我见过有很多，比方说叫 pre-sale engineer， 他这个会有点像，因为我之前跳槽的时候特别想找一个新工作叫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但是 deploy engineer 他跟普通的 engineer 有点类似，他最终还是以工作量取胜的，比方说我服务了几个客户，写了多少代码。
3: 我们公司也有 customer data scientist 服务用户，而且在 sales 过程中也会去介入，帮那些人建立信任什么的。我们有 solution engineer， 我们有 enterprise engineer， 这些都有，这些是几分非常清晰的 role。
2: 对，我觉得还是以他比方说完成了多少 ticket 来算他的 KPI， 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像你说的这个，感觉只有拿很多股份的人愿意去做，回报比就比较低，所以你的建议就不要做。
3: 我没有这个建议，我觉得你如果想做就做，但是我就说这个事情不是 founder 的话非常难做，因为你做大了你走了怎么办？就是假设 best case scenario， 就公司特别支持我，我是整个公司 marketing sales 的核心，他们给我匹配很多资源，然后我真的做得很好，大家也能完全读懂我的贡献，然后我走了怎么办？我就说我退休了，我不想干了。
2: 啊，这不跟直播带货的，比方说董宇辉他变得越来越 popular， 那公司必须要用新的角度来看他。
3: 对，就是这个矛盾我觉得很难调和，所以我说 founder 是应该做这件事的，我相信这件事的巨大价值，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 founder 的主要作用，就是 evangelizing 的产品 always be selling， 这绝对是 founder 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 hiring 是另外一个最值得说的事情吧。
2: 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从我作为你的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 Statistic 这样的平台，你可以更容易的采访到一些比方说重量级，你刚刚说 Amazon 的什么什么人。
3: 那是我的朋友，那些是我带给 Statistic 的， Statistic 也许给了我一个由头去更多的跟他们沟通，但是就是 establish 这些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构建出这个 event 或者访谈全都是我自己干的。
2: 哦，原来是这样。
3: Statistic 给我的资源是 acquired， 是他们当时做活动，然后我抓住时机去进行了访谈。 Mac Devlin 也是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Pragmatic Engineer Statistic 请他来公司，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Mike Vernell 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他来开董事会的时候我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2: 哇，这听起来更憋屈了，如果说是自己这些人脉带进来。
3: 我刚才没有说其他的点啊，就是我不觉得憋屈，憋屈这个词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在工作。
2: 是我的评论，小帅的 comment。
3: 对，就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 Statistic 他有他的考量，我在这里边我不觉得他一定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但是确实就是如果换回两年前我加入 Statistic 的时候， knowing what I know， 起码这两年我在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 setup， 我不能是作为一个 IC contribute to marketing sales 和 Statistic， 我一定是要起码是个 head of marketing， 或者说就是我们要明确就是我是整个 marketing 和 sales 的核心， marketing 要围绕我的 narrative， Statistic 有什么资源都要怼到我身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的效果会高很多，整个事情做的也会顺很多。因为当以一个 IC 的身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要 communicate， 然后这个 communicate 经过几层就完全已经变了。
2: 非常同意。你有试图做过这件事情吗？在中途想明白了之后说，哎呀老板你给我做 head of marketing 吧。
3: 没有，这是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事情了，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但是反正就没有。
2: 好，那我们还是讨论你自己，就是你觉得职业的这几年你在 Meta、 Amazon， 然后在腾讯也待过，独角兽也待过，而且是很早期的时候加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后悔的事情？
3: 当然有，没有拿到该拿的所有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如果去看我采访 Meta 的三个 manager， 就是 manager、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三世同堂那期视频，我前老板是后来 senior manager， 然后他在开头专门跟大家说了，我从 senior 升 staff 的那个 promotion 都已经全都搞定了，但是我没拿那个 promotion 走了，所以说在我的 LinkedIn 上一直显示的我在 Facebook 是一个 Senior Data Scientist 而不是一个 Staff Data Scientist。 那这件事情后面肯定就是导致各种问题，比如说 Statistic 在给我定价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定了，他不认腾讯的，国外的大厂不认腾讯的经理，所以说他不会按照你腾讯的 Director 去给你定，他看你在 Facebook 是个 Senior 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两级。包括我收到的其他猎头，比如说 Airbnb 啊什么的，他也就是基本上是按照 Staff 开始 Reach Out 你的。那如果你在 Facebook 当时是一个 Staff的话，那个时候升了一个 staff， 而且升的算是比较快的话，接下来别人看你的简历的含金量也不一样。 可是我这件事儿，我去想让我重新来做这个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待到拿到 promotion 再走嘛 maybe， 但是我觉得也不太重要
4: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又不重要了呢？因为你刚刚不是讲了可以让你至少有更好的 negotiate 的条件。
3: 因为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就蝴蝶效应嘛。当时我这个时间换了在腾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就首先去 ChinaJoy 玩挺开心的，但更重要的是就是正好赶上了他们内部一个归因项目立项，要跟 SVP 马小艺，就是腾讯总办的一个领导汇报。然后我回去了以后，我半路接手这个项目，本来是让我去跟着看一看，结果就说我就直接开始改他们汇报文件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应该这么说，这个东西这么说。然后我的老板那个时候看了以后就，哦，这个东西讲得很好，要不你上去汇报吧。所以说最后本来是我老板是主汇报人，然后他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让我变成了主汇报人。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在被隔离中，那个时候回国是要隔离的，隔离了以后我去深圳去了一天，他改了一个政策，然后我就又要被隔离，然后我就回烟台了。所以说我是在烟台 remote 去做的这个汇报，他对我在腾讯立稳脚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到最后从头到尾跟马小艺汇报的机会就那么一次，之后可能会再有，但是就也走了。总之就是如果说我拿着一个 staff 回来的话，可能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opening 就没有那么好，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不定改变了那样一个东西，你后来就改变了别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去 static 了，你不去 static 可能就不做自己的会员频道或者说是其他东西了。
4: 你这个不去想平行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心态或者说能力是一直如此还是最近如此？
3: 不不不，你可以去想，我觉得人可以去想，但是不后悔的根源是你满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你改变任何一个东西，可能我现在的娃就不是我现在这个娃了，对吧？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娃，但我不会想改变任何东西，我不会 risk of 改变任何过去。那个平行世界 best case scenario 是什么？就是我可能2023年加入 OpenAI， so what？
4: 那你自己现在时间怎么安排？现在自己在做社区，那我能想到的比方说有社区的运营和管理，然后你每天每个礼拜要发视频剪视频拍视频，课程的准备有很多的内容，而且不止一门的课，听说你还在写书，就是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哪些非常占你的时间？
3: 我在 Static 打工的时候，你刚刚说的所有东西我能压缩到每周10小时以内，我老婆说是3小时，就是我问他我每周在这些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他说3个小时差不多。但是现在不打工了以后，这些东西瞬间膨胀成了60个小时可能。
4: 那你的视频还是自己在剪吗？
3: 不是，我请别人剪。
4: 那社区呢？我看你之前招助理。
3: 招了呀，你看社区里边现在的那些管理帖都是别人在发。
4: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就是因为你在海外的科技的中文的领域做得很好，但是很多人 YouTuber 他会感觉，哎，中文确实上限有限，尤其是做内容的话，尤其在你在美国做内容的话，如果说做英文的内容会不会市场更大一些？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思考吗？
3: 我觉得应该做。

0: YouTuber 他会感觉哎，中文确实上限有限，尤其是做内容的话，尤其在你在美国做内容的话，如果说做英文的内容会不会对市场更大一些？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思考吗？
1: 我觉得应该做英文内容，我觉得是迟早的。甚至我在 Stasek 不是做英文内容吗？做了两年的 experimentation， 我觉得 experimentation 的人厉害的人都认识我了，都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 AI 课程英文卖得不好，因为别人不知道为什么看我的 profile 不觉得为什么要上这儿学 AI， 对吧？
0: 看你的 profile 的意思就是看你的几段职业经历和你博士的学位。
1: 对，我觉得这种影响力你还是要一点一点做，发内容，发 newsletter 或者发视频 whatever。 现在中文大家认可我的人，就是那些不认可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看，他哪怕看到我的视频的标题，看到我的粉丝量，他只会觉得这个人凭什么，对吧？这个人贩卖焦虑，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可能看了视频的内容，他会说哦，这个人可能是说的有点道理的。我不知道你那个朋友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我猜如果能让他黑转路人的话，应该是看了我视频的内容。当然他如果只看我的简历和看那个视频的标题的话，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个人在贩卖焦虑割韭菜。所以我觉得英文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能得到观众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分享有价值的内容，并且观众真的得到价值了，那可能开始对你产生认可。那这件事情是个长期的事情啊。说起来我确实应该早点开始，我现在的精力也是一个 excuse 吧，就是精力在做课上，所以说我没有去做我的英文 newsletter，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的。
0: 您现在有没有关于 AI 新的暴论？
1: Cloud Code 90%的代码是 Cloud Code 写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再过大半年吧，应该会更多的普及。然后我觉得阻碍 AI 发展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 infrastructure ecosystem 的 development 本来就需要时间。汽车花了70年，就是从第一辆汽车造出来到汽车大规模普及花了70年，这过程不是因为引擎不行，而是因为你要修路，你要有流水线制造。我们其实在给 DoorDash 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也讲过，就是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大家的 context， 我们用了同样的 prompt， 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模型，不同的 context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会特别不一样。所以说 ecosystem development 或者说就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或者说大家 context evolve 做得好不好，会决定 AI 做用得好不好。第二个就是社区里陈安说的，全职的工作和 AI 生产力上升是矛盾的，因为你全职工作你生产力上升了得不到任何的 upside，所以说你应该做一个 business partner 或者说是一个以项目结算的这样的人。第三个就是大家的 mindset 不到位，大家就是习惯很难建立，见到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知道要学 AI， 但是基本上他们所谓的用 AI 就是跟 ChatGPT 聊聊天，没有真的用起来。
0: 哎，你刚说的第二点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在一个 Cloud Code user 群里面，大家经常吐槽的就是因为用了 Cloud Code 他工作效率上来了。我一开始是比同事多的，然后现在发现同事也都用起来了，最后发现从老板的角度大家干活都变得一样的快了，就像小朋友去为了上好学校去做课外补习班一样，现在大家都补习了，等于都没有补习。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真实。
1: 你可以多做一倍的工作，然后你没有多赚一分钱。第二个例子我给大家的一个思想实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假设你 merge 一个 pull request 或者数据科学 whatever， 你做一个 dashboard 吧，假设你产出一个 artifact， 我们就可以给你1000块钱，那你肯定疯狂使用 AI， 对吧？你肯定开十几个 cloud code sub agent 然后就给你写代码，因为你能在这里边收获 upside。但是你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为啥？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你对你没有任何改变，可能让你的生活变差了。这是为什么实验其实很难卖，实验就是你在刚使用实验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会变差的，因为你本来随便聊聊天老板就可以 launch feature 了，现在你要做实验然后发现 launch 不了。
0: 那你最近的半年吧，你有什么对于 AI 的产品有一些特别热爱吗？
1: 啊，有，我觉得这个我其实在跟 Trey 字节的那个 IDE 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我跟他的产品负责人做了3个小时的访谈，非常深度，我们很多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啊。第一代的 AI 编程工具你可以说是 ChatGPT 吧，第二代是 Cursor Agent 模式，其实最早是 Devin 然后 Windsurf 然后 Cursor 跟上，那现在 2.5 代 Cloud Code Codex CLI 这样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 2.5 以上 2.5 到3之间是 Manus， 但是 Manus 它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 coding 工具。这个主线是什么呢？这个主线是我们课程有教，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就是 AI 它的价值的主航道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主路线是用自然语言调度算力。我们在视频里面有分享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热闹的东西，生成文字啊，生成图片、视频等等都可以，但是主航线一定是用自然语言调度算力这件事儿。在这个过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去

0: 教 Agentic AI， 就是我们专门要去教这件事，因为它是让你从对答变成了直接调用各种工具去做事情。为什么我说 2.5 是 Cloud Code， 然后 2.5 以上我觉得是 Manus 呢？因为 Manus 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把一个电脑给了 AI，把一个 kernel 给了 AI， 然后让 AI 在这基础之上去调度各种东西。第三代我和石阳就是 Trade 产品负责人的共同观点是，其实就是在 Cloud Code 这样的一个 bare bone 的基础之上，给 AI 和 AI 对应的编程 agents 更多的 to access 和 context。当你把更多的工具交给 AI 和更多的 context 交给 AI 的时候， AI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编程其实不是一个人工作的大头，但是你有了编程能力，你去处理很多其他的事儿，调研也好啊，或者说是去 launch 一个 prototype 也好啊，或者说是去哪怕整理一下磁盘文件，剪辑东西， communicate， 把我 stack 的东西全都理解一下，然后说我这个周应该汇报什么，这些全都是可以 AI 去做很好的完成或者很好的辅助的啊、所以说我对这个主航道的发展一直是非常关注，然后我也对这接下来的他能做的事情感到很兴奋。
1: 哎，你这个表述比我想的好哎。之前你说用自然语言调动算力，它本质是这个。我之前想的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去调动它的分析能力，但是还是你这个说法更加大一点。
0: 你看那么多的科技公司，其实就是人类怎么样子使用算力。过去只有两种方法 ，programming 或者 GUI。我在课程里边有分享，就是比尔盖茨在2023年初的时候 GPT 刚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Age of AI Has Begun， 说比尔盖茨70多岁，他这辈子见过两个 demonstration of technology that he would call revolutionary， 第二个很明显是 AI， 第一个你猜比尔盖茨说的是啥？
1: 你说 graphic 吗？
0: 就是 GUI， 就不是 PC， 不是互联网，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如 graphic 更 revolutionary， 然后也不如 AI 更 revolutionary。
1: 对，我有时候在想，你说现在 Manus 和 Cursor， 或者说以 Cursor 为代表的这种编程产品，它这个两个产品一直发展的时候，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感觉非常的相像，就是因为你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可以在一个用 AI 可以做很多基于编程但是又远超过编程的一些事情，用你的话说是调动算力的事情，所以我感觉他们这两个形态最终说不定到 someday， 比方说三年之后它会很像。
0: 我觉得三年之后未必，十年之后未必。其实就是 Manus 的 Peak 他讲过一个嘛，我忘了具体的词，但是反正就是编程其实是一个中间手段，它不是必要手段，也不是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做东西不是为了编程，我们是用通过编程调度算力的，就像我的课一样，对吧？我的课我就说本质没有区别，为什么我说本质没有区别？你到最后如果是自然语言调度算力的话，本质就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大家的经验背景不同和你熟悉的这个 interface 和这个方式不同，就会导致区别。那现在很明显就是程序员追求的是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更可控的，然后更 reliable， 或者说更大的 scope 也好， whatever production code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lovable replicate bolt manus这样的东西，它要求的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说他们 capacity 上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觉得卡车和汽车到最后就一定会是一辆车。
1: 你自己也遭遇过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在意贩卖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所有看过我内容的人都不会这么误解，所以说你说这个误解就是大家不看我内容，大家只看我标题，或者说自己想象我一个人设，然后不看我真的内容。我觉得 whatever， 你看我一些内容，然后我就觉得你随便对我说啥我都认啊。
1: 那随便说啥，我看你视频下面有很多非常负面的评论，有的时候是没事找事的那种评论，在我眼里是没事找事的评论。
0: 哎，你难道你的播客没有吗？
1: 不火啊，或者说不够火啊。
0: 我好像觉得我能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大了，我可能之前特别被这些东西bother的，现在你说我都觉得，哎，你说的到底是哪一条？因为我好像觉得最近很久没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
1: 举个具体例子，比方说你离职了，然后在 Statistic 待了两年，然后发了一个视频，喷子说你怎么在哪里都干不久，这我感觉很莫名其妙。
0: 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太那个啊，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评论，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论，我没有觉得很冒犯，因为你怎么在哪儿都干不久，潜台词就是你只有在一个地方干了久才是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潜台词本身是不成立的，那就暴露了他的一些 limited belief。
1: 他暴露了归他暴露，但是你不会不爽吗？
0: 他想的不对，那我有什么好不爽的呢？我肯定之前是不爽的啊。
1: 所以你之前比方说五年前你刚做视频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愤怒，但是你现在好像不会像五年前一样愤怒。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愤怒了。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冒犯到我， 就他戳到我的痛点的话，他可能冒犯我，他戳的不是我的痛点。
1: 因为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确实冒犯了，但是你不生气；一个是你根本没有感觉被冒犯。
0: 他说话很明显是不礼貌的，他在试图在我身上找一个可攻击的点，但是他如果找来找去找的就是你在哪儿都只干两年，这没什么好的，我生啥气呢？他又说凭什么你只有1.83米？我说你怎么只有1.83米？你对吧？你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他们一定是一直在被攻击的。这个人无论做得多么优秀。我还有一个感觉啊，他可能是一个积攒你自己运气的一件事儿。这个其实是大兵说的，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玄学的说法，当然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就是他觉得带运的一个很快的方式就是你去说别人的是非，所以说从来不说别人的是非，他觉得说别人是非会让自己运气变差，然后你不说别人是非你就能保住自己运气，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运气的转移。
1: 所以帖子下面都得加一句骂我的功德减一。
0: 你说了这句话就是对别人的一个诅咒了，就是那就会让你的功德减一，
1: 让自己的功德减一了。所以我想问的是，就是你真的几年前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遇到这些负面评论你是会生气的？
0: 我觉得一个高大上一点的说法，这个说法可能很欠揍，但是 whatever， 我更接纳自己了。几年前别人说我觉得我会被戳到，是有可能他们说的对，我自己心里不想承认他们说的对，所以我会特别被攻击到。然后在之后呢，可能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委屈我或者说冤枉我，我觉得他们说不对，但是我被冤枉了，那我也会不爽。现在就是我既觉得哦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是好像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是个问题，或者他们说的东西不对，但是我觉得被委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是they don't hold power over me， 我不觉得他们委屈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1: 我得把那些评论删了我才能忘掉他。
0: 我有过这个时间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腾讯工作的那段时间吧，我是拉黑的，有一个我看着不爽的我就只拉黑，我现在已经不拉黑了，好像已经不拉黑了。有一件事件改变的我觉得也有帮助，就是我开会员频道。哦，这个事儿很重要，就开会员频道它会有一个心嘛，就是告诉这是会员，然后我就知道我只需要关心这些人在想什么就行了。
1: 但是你听到一些难听的你也不会去，
0: 就是你连钱都不给我付我替你干嘛？会员骂我会伤心的啊。哦，对，有一个会员骂我把他拉黑了
1: 啊，
0: 最近的事情。
1: 那得退费吧？
0: 不用啊， YouTube 拉黑就是我看不到他说的东西，他还能继续看我。
1: 哦，他还可以继续给你花钱，但是你看不到他的评论。
0: 对，他不是一个什么真的会员，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出于好奇或者出于骂我的心态就注册了会员，每一条视频下面来骂我一段，我大概忍了他5-6条之后就把他拉黑了，我说我没有必要打开 YouTube 就要看到这个评论
1: 啊。哈，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得删评论。为什么呢？我一点开 APP 发现那个通知那里，哎，那还留在那里，然后你或者说你点开节目它还放在那里，你看着就烦，看着就烦，就给删了，然后删了之后过两天心情自己也好起来。
0: 对，就是这就是注意力，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人的注意力是很容易被这种东西给牵引的。你要先设置好一个环境，用什么东西牵引你的注意力。那我设置的环境就是我的会员社群和我 YouTube 上的会员频道，我只关注这些的话，我就不会被那些不好的东西过度影响了。所以邀请你多来我们会员社群玩，我觉得那里边还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地方
1: 啊。这我倒是知道，就比方说我之前发了我自己做的一个网站，收集的一些 AR startup， 然后我感觉大家还是非常正面的。
0: 对啊，对啊，对啊，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说赛博风水宝地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开玩笑说它是赛博风水宝地，其实背后我是真的认同这句话。所谓风水是什么？就是你 set up 的你的环境，对吧？它怎么影响你的注意力，怎么影响你的信息摄取？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它能给你提供很多 energy， 提供很多有意义的，不是那种纯夸夸的 feedback， 而是有意义的 positive feedback。然后它能给你带来很多有效的信息。就为什么我 B 站上现在1-2千的播放我也不焦虑，因为我有这个社区。I don't care B 站是怎么对待我的频道的。
1: 你自己现在最大的 headache 是什么？
0: 我的 AI 课程在英文社区的转化率太低，我没有做出来一个足够 compelling 的 landing page。我觉得我非常不善于对陌生人介绍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想做的东西太多了。老会员他有很多 shared vocabulary， 他能听懂你要做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新的人来说，你要找最简单的词汇去介绍他。我们其实不给大家一个非常，你来这儿学 LangChain 是吧，你来这儿学 RAG， 或者说你来这儿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说我们要帮你 unlearn，我们要帮你建立 building 的思维，我帮你建立 beginner mindset， 我们要帮你建立判断力。这东西说起来太虚了。
1: 太虚了，对呀、啊。因为你如果说，哎，怎么样 master reg 面试，怎么样 master agentic framework 面试，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它更有吸引力一些。
0: 是啊。
1: 这所以这是你增量的发展方向，做英文的把课在英文社区卖出去。
0: 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认为在一个新范式下，你要学习新范式的唯一方式就是 build。 如果是使用它的话，你就只能大家牵着鼻子走，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有效，因为你没有权威的资料可以让你学习嘛。你真的去读 transformer， 你读完了也没用，就是你要读，我觉得应该读，但是你读完了以后可能也不一定有用，这还是最权威的资料，其他的你就根本不知道应该学啥了。真正的方式还是要自己去动手做，然后我们这个课程是帮你真的去动手做。
1: 哎，你刚刚说 build， 我想起来一个事情，最近我想写 slides，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其实写 slides 是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文档，然后我想我要把它变成 PPT， 然后我最近两个礼拜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 Cursor 里边，我先跟他说写一个 HTML， 但是我最终是要会变成一个 print 成一个 PPT 形式的 PDF。 我一开始让他给我写 markdown 再转 PPT， 后来发现直接写 HTML 的话它的图非常骚又更好看，就这么做了。做完了之后我就在我朋友圈发，发完之后有朋友跟我说，哎，你试一下 Jenspark 就是好像做 AI slides 还挺好的。然后我就去看他怎么做的，发现他也是，就是你点开一页，每页 PPT 后面是 HTML 的代码，哎，我发现啊，原来是通的，对，那一刻还挺开心的。
0: 对，其实本质很简单，这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太建议大家用 framework 去做很多东西。
1: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知道这其实并不坏，快穿上新买的 LV， 买到了今晚的 Party Night， 各式各样的 handsome boy， you can't fall in love again。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共同来关注高血压的防治。我们专程采访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疾病防治的临床专家陈伟伟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防治知识。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和朋友们共同聊一聊怎样科学合理的减肥。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好，那下面呢，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共同来关注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7: 陈伟伟，男，主任医师、教授，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资深专家，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陈伟伟现为卫生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家，中国高血压联盟常务理事、司库，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华高血压杂志、心脑血管病防治等杂志编委，主要从事国家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陈伟伟教授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介绍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敬请关注。

0: 陈主任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血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简单的说，高血压就是人体血管内压力增高，理论上来说就是血管内的液体对血管壁侧面形成的压力，这是一个很理论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人血压流动是要有压力来推动的，但是这个推动的压力超过正常范围的，超过一定的值，那就叫高血压。我们现在定义就是说，你的血压值超过了140/90毫米汞柱，就定义为高血压。
0: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发病的人群如何？
1: 目前我们国家高血压的发病以及患病状态是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而且趋势令人堪忧。从1959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开展高血压调查以来，当年的高血压患病率才5.1%，现在持续上升。2002年调查达到18.8%。那么目前到现在，我们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正在开展第五次全国高血压流调，具体数字还没出来。我们国家心血管病报告预测现在的患病水平状态在24%左右，就是还在持续上升。就成年人里面，就是说四个人里面将近有一个患高血压。
0: 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病它这样高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导致高血压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主要的危险因素，我们简单的说有三大危险因素。一个就是居民的高盐饮食，就是口味重，这个在中国居民还特别凸显，在全球来说中国是一个高盐的国度，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二个，超重肥胖，尤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收入增加了，但是呢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肥胖的现象特别凸显，这个可能也是导致高血压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叫三大危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第三个过量饮酒。所以为什么现在高血压是第一个取消了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说农民兄弟患高血压跟城市居民一样，而且甚至超过城市居民，其中可能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农民兄弟或者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饮酒的人数也增加了，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难以衡量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也至关重要，就是压力因素。城市居民更不用说，农村居民谁都想改善自己生活，谁都在努力创造财富也好，工作压力都在增加，这也是导致高血压重要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比如说一些社会决定因素，一些年龄因素，因为现在中国居民的期望寿命明显提升了，但高血压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类疾病。那么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那么老年人群增加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拐点了嘛，也就意味着高血压患病人数也增加了。但我们是这么说的，高血压发病我们要控制，患病人数增加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期望寿命延长高血压患病是会增加的，关键是要有效控制高血压，这是我们很大的主题，尤其要减少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居民的过早死亡。
0: 从您刚才的介绍当中，导致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包括多盐、这种超重肥胖和饮酒，还有精神压力等等。那这个发病的人群有没有什么地域性的特点，或者说男女比例、年龄上的这种差异呢？
1: 说到高血压发病，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度里面，确实存在一些地域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个很明显的，南低北高。怎么说，就是说北方地区的人高血压患病人数更高，南方地区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要低一些，可能也跟南方居民饮食相对比较清淡，这些都有一定，包括北方居民非但口味重，而且北方居民超重肥胖比例也会高一些，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暴露在北方居民会更加普遍。
0: 男女比例呢有没有？
1: 高血压是这样的，有很明显的男女不同的发病 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表现什么呢？表现在女性更年期之前，女性在更年期以前高血压的患病率明显低于男性，但是一进入更年期，尤其过了更年期以后，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大幅度上升。这个上升到什么状态？达到男性这个患病的水平，甚至超过男性患病的水平，这就是男女高血压发病和患病的一个特点。
0: 如果患者就诊的话，他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他应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对呀，每个居民都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出现什么现象，你要想到高血压。当然高血压一个常见的表现就是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有的人还出现乏力啊、睡眠不好啊，这是一些症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更多的高血压病人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是在第一次由于健康体检或者由于看病就诊，在首诊测血压的时候发现的。这就问题就来了，我们把高血压叫做无声的杀手。所以说我们想提醒每个居民，任何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血压，做到人人知晓的血压，哪怕你现在是正常血压你也要知晓。那么血压有一个连续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没有高血压，但是有个正常高值，然后在正常高值前面我们有非常好的健康血压状态，但是在发生高血压病之前它有一个正常高值状态，我们也叫做预患人群，高血压预患人群。如果你能知晓自己血压，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在高血压的预患状态了，那么这时候防治是特别有效的，甚至不需要用于药物，采取一些生活方式干预就能有效的控制血压的上升，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0: 嗯，那刚才您说这个血压我们多少到多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值，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测定，比如说像我刚刚爬完楼梯再测血压，这个时候是准的吗？应该测多少次？
1: 哎，讲得非常好，血压测量就是一个所有居民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高血压测量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一定是安静休息状态下测量的血压是高的才叫高血压。比如说你在生气，你在运动，或者你跑到一个诊室，甚至在门口爱吃候诊的时候心情挺着急的，一到医生那里一坐下来就量血压，这个血压状态不能代表你的真实血压状态，这是有很多人是一个症状性高血压。而且还有一部分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血压测量一定要多次测量。在人群里面大概有一半多一点的人他的血压是波动的。怎么波动的？也就是说他一次两次三次连续测量他的血压值是有差异的。有的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怪着血压计不准，刚才量是高的怎么现在量又低了，实际上是你个体的血压波动状态。这个波动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多数人来说是逐渐的波动向下，也就是说你多次测量，在你测量值比较低的那个血压值可能更能代表你的真实血压值，这是很多居民要注意的。可能你怪罪这个血压计不准，实际上是你自身的血压波动导致的。如果你就用那个波动向下之前那个高值你就确认你的血压值的话，你可能就会被高血压，这是一个我想提醒的。还有一个，确实在人群里面大概存在将近10%的人有白大衣高血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血压测量的时候，尤其在医生给你测量的时候，你的血压是高的，实际上你没有高血压，你在家里安静休息状态下量血压是正常的。
0: 就是我见到医生紧张是吧？
1: 对，这就是有的人在医生面前一测量血压一冲去，他有一种不能控制的心理的变化，导致了血压一过性的增高，这并不是高血压病，我们把它称作为白大衣高血压。
0: 啊，白大衣高血压。
1: 对对。
0: 那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血压值多少是正常的？我们也采访过很多路边的，比如说大学生啊，他们不知道，就觉得这个80、120，或者说多少多少，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哎，好的，非常。血压是一个在人群里面是个连续变化的一个状态，血压有这么一个分级，就是所谓的正常血压或者叫做健康血压，是指收缩压在120毫米汞柱以下，舒张压在80毫米汞柱以下，这是一个正常的血压或者健康的血压。如果你的血压值达到了120到139之间，这是指收缩压，或者你的舒张压达到了80到89之间，这个我们叫正常高值，美国人把它称作为高血压前期。 这是一个容易患高血压状态。这么一个预患状态，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大概在5到10年，这些人一半多一点要变成高血压病人。这个时候是我们防治高血压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窗口期，就要经常量血压。那当然，你的血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140毫米汞柱收缩压，或者是90毫米汞柱的舒张压，达到这个水平或者超过了，那你就是高血压。但是这个高血压我们不是指一次诊断，一定要多次，就是一指南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要不同天的或者叫做不同热的3次测量血压，是都是超过140/90毫米汞柱的，我们定义为高血压。那哪怕就是高血压的人群里面，我们还有分级，比如说你的收缩压是在140/159，舒张压在90/99，这叫一级高血压。如果进一步升高，你的收缩压在160/179，舒张压在100/109，那叫二级高血压。如果你进更高了，高到什么？收缩压180以上了，舒张压在110以上，我们叫3级高血压，过去也叫重度高血压。
2: 所谓血压，是指动脉内血流产生的压力，通俗来讲，和自来水管内的水流压力称为水压是一个意思。高血压是指人体动脉血流产生的压力异常升高，在安静状态下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长时间的血压升高会使得人体全身血管出现硬化，血管壁出现病变，这样就会引起各个重要脏器出现供血不足、血管破裂等可能，比如脑出血、心肌梗死、肾小球动脉硬化、主动脉夹层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可以说，高血压是一个威胁人类生命的重要危险因子。但是在高血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之前，很多时候并不会引起人们明显的不适，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多数人照样的能吃能睡能干活，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因此高血压也被称之为温柔杀手。那么高血压我们应该怎样防治，怎样规避它的风险？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资深专家陈伟伟教授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介绍高血压防治的相关知识，敬请关注。
0: 说到重度高血压，很多人就会想到高血压它合并的一些并发症会非常的可怕，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由高血压能够经常引起的这样一些合并症和并发症有哪些呢？
1: 高血压合并症很多，简单的说，心脑肾并发症。什么叫心脑肾并发症？高血压导致了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导致了脑卒中、脑出血，高血压导致了肾功能衰竭。这是最主要的心脑肾并发症。尤其你刚才提到，比如重度高血压病人，那就更要紧急处理了，因为在收缩压在180以上，舒张压在110以上，也就意味着这个血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旦你的血管本身存在的一些先天缺陷，比如说你后天导致了某些血管有一些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有一些血管的硬化，那么在这个高压状态下血管会破裂。这个破裂在哪里？哪里就出问题，尤其破裂在脑组织。脑组织是被那个颅骨限制的一个局部区域内的，一旦血戳到这个脑组织里面，压力增高，这个很容易发生急性心血管事件，我们就叫做脑出血导致的那个脑卒中，这个脑卒中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一旦发生，估计在1/3的人现场就没有机会救治。
0: 其实说到高血压，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它的预防要更重要于它的治疗。那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哪些呢？
1: 高血压讲了这么多的为并发症以及它对我们健康产生的那个伤害， 那么对于每个居民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预防高血压的发生，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三个或者四个重要危险因素，你要努力去避免。比如说你可危重的，你高盐饮食的，你就要现在开始要减少盐的摄度。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提议，就是地球人一个人来说，你一天摄入的食盐量希望控制在五克以内。那我们面对中国居民，因为平均性的食盐量在12克左右，非常高，高于世界卫生组织一倍以上。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是采纳前几年提出的，就是说每个居民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控制在6克以内，这是我们一个要求。当然你是个高血压病人，那就更不一样了，那控制要更严，希望能够进一步控制在3克以内会更好。因为人的对盐的生理需求1克到2克就足够了，我们现在居民对盐可以说是摄入是过多了，甚至由于盐的摄入过多导致了一系列的疾病负担，包括导致高血压，甚至跟胃癌都相关。这是一个讲到的预防控制这个盐的问题。第二个，过量饮酒，那非常清楚，你饮酒以后血压会升高，所以预防高血压发生你就最好不饮酒，尤其是不能嗜酒。酒精是导致高血压三大危险因素之一，对吧？所以说你要禁酒或者限制酒的摄入。第三个，操纵肥胖的问题，那这个就有很大问题了，你不控制体重血压就高。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难治性高血压。怎么难治？因为他在吃药就控制不住，为什么呢？他是肥胖导致的高血压，他过去控制体重光吃药，缺少你的病因不消除，这个治疗就非常困难。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大腹便便的高血压患者用药什么药都不灵，就这道理。所以一定要预防肥胖。预防肥胖怎么办呢？合理膳食，健康饮食，减少你的热卡或者能量的摄入，增加你的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就有非常好的降压效果。我们就研究就发现，一个人如果采纳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每天采取健身运动的话，它会相当于收到你吃一针药的治疗效果。
0: 那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比较适合于大家这样的运动，您能否给我们推荐一下？
1: 运动方式我们不强求，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总体来说，因为有些运动比如说游泳我们知道很好，但它必须要有游泳场。高尔夫一场打下来有10公里路好走，那你要有高尔夫球场恐怕还有其他的代价。这个我觉得在国家战略角度，在我们讲防护角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工作相结合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一个最好的走路，以车代步我们改变，能不能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能步行上班的人，你能不能不开车，利用这些上下班时间利用起来走路。因为我们希望这种运动是每天的，持之以恒的，至少我们提出来1个星期要5次以上的这样一种运动，是对个人是有益。比如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1个星期就活动1次，有的人说我运动了，我每个礼拜天去爬1次山，那达不到健身的目的，要日常化的。尤其你专门去爬一次山，你还要工作还要生活，我的最好的建议或者我个人的理念就是生活工作日常化的去运动，就是说多走路，每天至少在半小时以上的运动。你快走，当然这个走路不是迈着8只步的散步，一定是快走。怎么一个频率呢？或者怎么个速度呢？我个人体会，比如说10分钟你能走1000到1200步。
0: 10分钟1000到1200步。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运动也是因人而异哈。
1: 运动一定是因人而异。比如说你有一爱好，比如你爱好打乒乓球都没问题，但是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人而异，要看看你的健康状态，因为运动会导致一些运动伤害的问题。那么你如果有些慢性病的人，你更要从小剂量开始，慢慢的增加运动量，尤其要养成一些习惯性的运动，而且运动的时间，我们建议最好是傍晚太阳下山的这个时间段运动会比较有利，因为那时候的环境配合你的运动会对你健康更有利。
2: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资深专家陈伟伟教授为大家介绍了高血压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稍后下半段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解答吃和减肥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节目的一些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今天这些问题呢，我们总结起来都和两个字有关，那就是减肥。比如说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有，我吃得快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吃得快会不会容易长胖，还有啊，我吃水果能不能让身体瘦下来，不吃主食能不能让我自己快速的减重等等。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为您邀请来了中国国家的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还有于子轩老师，两位和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在生活中怎么吃才健康，怎么吃才有助于减肥。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说到这个减肥呢，可以说它现在是一个时尚话题，而且在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这个
3: 男女老少，
2: 男女老少都在说这个事儿。那究竟就是说如何来减肥这个方法问题啊，包括怎么来认识这个观念，其实啊是存在很多误区的，我们需要一一加以澄清。那么今天呢，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营养师俱乐部的创始人王旭峰老师。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仍然请来了来自英国格拉斯哥营养学的硕士，中国营养师俱乐部的于子轩女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说到这个减肥啊，可以说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么一点常识啊，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不得其门而入，有的就干脆就不吃饭了，或者有的就是其他调整一下饮食结构，问题很多。目前普遍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王老师先
3: 分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对于减肥啊特别急功近利，
2: 着急是吧？
3: 着急，因为可能也是对于美的这种热爱追求，然后所以希望自己苗条一些。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忘记了，我们胖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是，
3: 然后我们想瘦下去，很多人却追求一些很就见效很快，
2: 对，
3: 短期能够瘦下来的方法。那实际上这种想法本身就很盲目，也很无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减肥减得越快，对身体的损伤越大。减得越快，反弹的也越快。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体重超标，减肥是必要的，控制体重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那些以损害健康的作为代价我们去减重，即便体重能够减下来，那其实如果说你体重下来了，你健康没有了，那这种瘦你要它又有什么用呢？
2: 对，
3: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用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去减肥。
2: 但往往人是为了美，就是不惜付出生命，
3: 对，
2: 很多啊，尤其现在年轻人很忙，因为他仗着这个身体这个好嘛，他有挥霍的余地。
3: 对，那比如有一些人，他可能用一些更极端的方法，
2: 对，
3: 抽脂，然后切除一部分胃，
2: 啊，切除胃这个有点过了吧？这个
3: 切胃这样的话，你吃的量就少了，对吧？然后你装不了那么多东西。还有一种是切小肠，
2: 切小肠，
3: 把肠子切掉，那肠子是吸收营养的。然后你切掉一段之后，那你吸收的面积很小，所以营养素吸收利用的少，然后也能起到瘦身的作用。当然还有比如更夸张的，可能像吃蛔虫脑，
2: 无所不用其极，这个
3: 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减肥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样，也是很奇葩，而且各种减肥的方法、减肥的机构、减肥的产品，应该说每有一项新的东西推出来，往往市场都很火爆。
2: 是是，
3: 对吧？你就像我有朋友 就是搞纤体的，然后那他那里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方法，我觉得不太恰当，比如说啊，有一些打着按摩，这样的旗号说按摩可以减肥，那我了解到一部分，它是实际上因为按摩没有太大作用，因为按摩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运动，但是当你在那按摩的时候，他给你给的那杯水可能就有问题，他可能帮助你抑制你的食欲或者加速你的排泄，所以他们会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女人的钱是赚不完的，
2: 对，
3: 因为减肥更多的都是女性嘛，为了美，所以像这种减肥的机构产品和方法都会有很好的市场，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一定要理性一些，
2: 对对对，
3: 体重的迅速增加和迅速降低对健康而言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
2: 是这个说到这个减肥，女性啊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减肥这件事啊？您自己又是怎么来做的啊？
4: 对，我是最推崇这种健康阳光型的减肥方式，但我先说一下我周围的一些现象和经常我看见一些朋友他是如何减肥的。经常看见一个画面是非常纠结，一到吃东西就很纠结，觉得这个点不应该吃，然后他纠结这口饭不应该吃，他纠结这个菜在哪儿不能夹，他纠结，然后等吃完之后什么都不顾了，那吃饱了再减吧，然后再纠结，等吃完了还纠结，所以就是
3: 产生后悔是吧？
4: 对，
2: 恶性循环了。
4: 对对对，所以每一顿饭几乎都是在不该吃的时候吃，在该吃的时候不吃，在该吃的品种上不吃，在不该吃的品种上他会努力去
3: 吃。
4: 我就是在上周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见的一个好朋友女生，她说我听你说了晚上我应该少吃，所以我晚上什么都没吃，就吃了一个冰激凌。我当时就觉得对，我觉得这姑娘咋想的，所以很多人一是他就觉得不吃吃少才是对减肥有利的，或者就吃很少一部分是有利的，但他不知道是如何选择正确的饮食的方式和一些品种他是不知道的。
2: 对对对。
4: 然后还有像刚刚王老师说的，除了用那些比较过激的或我们认为是很恐怖的方式之外，很多女生干脆不吃东西的，真的不吃，这种是一是在我们身体体能上一些消耗之外，它还有一种，如果人在不吃长期不吃东西的时候，一是它会产生一些幻觉，再是对它的食欲一个大大影响，它以后就得了易容厌食症。
2: 对对对，
4: 就不想吃东西了。
2: 其实很多朋友他并不了解，就是说减肥的这个最恶劣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跟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3: 对
2: 啊，
3: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报道，媒体报道哈，比如说刚才像于老说的减出这种厌食症的，有些人是因为他一直不吃东西，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吃完之后他就抠吐
4: 对，
3: 吃完吃饱了然后抠把它吐出来，
2: 哦，
3: 然后每一餐都这样，然后他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我一吃东西我就想吐，然后以后就再也吃不下去，那这样的人你肯定会瘦下来，而且有一些会瘦得皮包骨头，但是
2: 等于得了一种心理疾病了吧，是吧？
3: 而且厌食症最后有很多人是会被活活饿死的，
2: 对，
3: 就是你身体你其实是需要营养需要食物的，但是你一吃你就想吐你就难受你吃不下去，所以最终会活活饿死，这是非常惨烈的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呢，是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减肥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么他们是倡导也是用健康的方法去减肥，他说他曾经接触过一个病人，是就是买蛔虫卵吃的，
2: 买蛔虫卵，
3: 对，因为这个蛔虫卵你吃了之后啊，在我们的胃酸当中啊，它那个蛔虫卵的那个壳啊被胃酸破坏，然后在肠道当中它就能孵化出来，然后寄居在你的肠道当中，那它本身这种这个寄生虫它也是需要营养的，所以你吃下这个饭呢它就先给你吃了，
2: 对，
3: 它把营养吸收了，那剩下的给你就少了，
2: 这听起来倒是挺合理的，
3: 对对，听着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就是经常会出现一种极端的症状，就是那个蛔虫在它小的时候很有可能能够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比如说它可能从顺着你的食道爬上来，或者顺着你的那个胆道
2: 跑到其他脏器里，
3: 对，它可以钻入你的胆管的，就有一个病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蛔虫钻入胆管症，
2: 哦，
3: 说那个病一旦发病啊，就是这个蛔虫钻到胆管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是钻心的痛苦，而且得了这个病的人呢就会在床上，比如床上有被子，他就会使劲的把自己的头往被子里扎，因为其实那个蛔虫在他的胆管里面也在使劲的往里扎，而且他当时给我看了，就是从病人的这种胆道当中手术取出来的蛔虫的标本大概得有20厘米长，
2: 20厘米长
3: 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标本是有一个人就得这个病很死了，然后最后解剖尸体，在他的那个有既有他的那种胆囊胆道又有蛔虫的那个标本在，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触目惊心。
2: 是像这样的这个极端的例子有代表性吗？比如说像这个用这种蛔虫来减肥的，
3: 当然这都是小概率事件。
2: 小概率事件
3: 就
2: 是
3: 是
2: 不是就是一般如果你运用正确得当是不是也可以到一个时候给它消一次毒上，
3: 只要用这样的方法就有这样的风险。
2: 是
3: 啊，所以这些方法都是我们不倡导的然后不太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就是我们胖起来无非就是两件事没做好，第一个没管住嘴，第二个没迈开腿，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最根本的原因。
2: 没错。
3: 那有些方法比如说抽脂也好啊，然后切胃也好，切小肠也好啊，吃减肥药也好啊，然后它确实可能让你瘦下来，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的话，往往你做完手术或者采取完这样的极端的措施，当你回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你还是仍然会胖起来的。很多人都这样。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一块木头如果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它可能上面会长出蘑菇来。那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方法，就我拿把刀把蘑菇砍了，你就没有了，你就瘦下来了，你就正常了。但如果说这个木头仍然放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接着长，对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你的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把它就是预防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我把它非要砍掉，而是说一定把这块木头放在一个阳光的干燥的地方，
2: 对，
3: 它自然就不长。所以当你的生活方式很阳光的时候，你自然能够瘦下来。
2: 是，所以很多人是这个因噎废食，有些这个得不偿失哈。
3: 对，
2: 嗯，那说到这个减肥，那具体有没有一种这科学的方法可供大家一块来遵循呢？有没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只要按这套方法就能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
4: 我觉得减肥就先跟随王老师这个说的，先是管住嘴迈开腿，
2: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是那个。
4: 对，因为为什么会胖，就是体内积攒能量，能量就是。

0: 瘦身之后，你可以还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不是说我用这方法才能瘦，我这方法回来之后我又会胖回来了。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案例。所以什么成功？一是你要养成一个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就还是我们一日三餐，确定好一个合理的量之后，在我们的每天，如果达不到每天的话，每周至少三次的一个适当的运动量。所谓运动量，对于女生来说，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间在一个恰当的一个适量的运动之后，它才会有再去身体才会去消耗这个脂肪，然后男性可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的运动量，而运动方式也很多，像王老师经常是在健身房里，在家里边做俯卧撑，
1: 对，
2: 是，
1: 那
3: 标准型男，
1: 对，
4: 减掉身上的赘肉，让身材更苗条，是每个爱美人士的梦想。然而减肥绝对不是儿戏，专家告诉我们，任何轻率或不科学的减肥之举，获得的可能是对机体的伤害，或者是更多的忧愁。所以减肥切忌为达效果不择手段。最简单的减肥办法，其实就是大家认为的老生常谈，管住嘴，迈开腿。只要我们把住食物的入口关，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均衡饮食，就可以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1: 以我们自己为例吧，因为我们最近啊，就是我们很多营养师一起在发起一个活动，叫坚持锻炼100天。之所以发起这个活动，是源于在今年7月25号之前，我自己啊前半年基本上没怎么运动，因为平时出去讲课啊，包括录节目啊，然后出差啊，就是过的日子可以说是飞机上吃，火车上住，然后没时间去运动。
2: 对，
1: 那半年没有运动，我就发现自己身体有变化，一个呢发现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差，体能不充沛，第二个发现自己越来越怕冷，在夏天别人吹空调觉得没事，我会怕冷。那第三个呢，就是发现自己肚子越来越大，而且我身边有人提醒我说，哇塞，王老师你肚子大了。那对于我们营养师或者做健康教育的人而言，你的肚子大了或者你的身材走形，可能就意味着不久你就要下岗了，所以
2: 得给大家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1: 对呀，所以你要说，就是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所以我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我就给我自己做了一套这种健身塑形体控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我做了一个坚持锻炼100天的计划，而且我把它发在了微博和微信上，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之前也自己靠理性锻炼过，但是往往锻炼个10天半个月就不锻炼了。
2: 对，
1: 因为人的理性是最靠不住的。然后我把那个发在微博微信上，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坚持锻炼100天，今天是第一天，那以后呢我每天都会至少锻炼半个小时，我会把我锻炼的文字和图片都发在网上，请小伙伴们监督我。这话说出去了，你就必须得做，覆水难收，
2: 是
1: 破釜沉舟了。然后那就每天都至少要有半个小时的运动量，然后一直坚持100天。那同时当运动的形式方面我是不限的，就是我有条件做什么运动我就做什么运动。比如今天我可以去游泳，我就去游泳。那晚上回家时间充裕，我可能去外面环境好，我可能去快走半小时。如果外面环境也不好或者有点晚了，我就在家可能俯卧撑，或者我买了一个哑铃，或者做做瑜伽，或者做拉伸。那么除了在运动上面每天有超过半个小时的量，而且基本上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达到一个小时，那饮食上也会有所注意。第一个就是我在一日三餐当中会压缩晚餐，增加早餐的量，合理的三餐比例是3:4:3，但是因为我想控制一下我的体重，所以我一般会吃到4:4:2，就是晚餐吃个6-7分饱就可以了。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尽量减少高脂和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的，
2: 三高的，
1: 对，高油脂的食物，因为油脂的能量特别高，一克的油脂可以产生9000卡的热量。那高糖的食物，比如甜饮料、甜点这些东西，往往也是我们肥胖的元凶，所以也要控制。第三个呢，就是适当增加就是低脂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这个水煮蛋，
2: 对，
1: 然后白灼的鱼虾，清蒸的鱼虾，然后还有一些瘦的这个牛肉啊、猪肉、羊肉，包括鸡肉。那么这些食物蛋白质含量高，然后脂肪含量低，所以它其实是能够帮我增加，就我因为也在做力量训练，

0: 刺激肌肉，然后它的适量补充是可以帮助肌肉生长的，但是又同时不会长脂肪，这是三点。还有呢，就是严格控制酒。
1: 严格控制酒。
0: 因为我之前前半年应酬比较多，那可能一周喝两三顿酒是挺正常的。那有时候一喝可能喝啤酒喝个三四瓶，喝白酒的时候喝三四两。本身我自己其实酒量也不大。那这个酒呢，酒精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克酒精能产生7000卡的热量。酒精的热量进入身体之后，它只能把它燃烧产热，不能转化成脂肪。所以酒精好像不能直接导致肥胖，但是就是酒精产生热量，燃烧产热，维持体温了，就会把原本应该产生热量的那些营养素，维持体温的营养素，它们给节约下来。就是酒精虽然产热，它不能导致储存脂肪，但是它把别的营养素节约下来，别的营养素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它是可以间接导致肥胖的。
1: 对，而且这常喝酒的人他有一个经验，就是说酒喝多了以后，他菜吃的也
0: 多。对，喝酒会拉长吃饭的战线，吃的时间越长，往往热量的摄取越多。所以我把酒控制了一下，就是要么就不喝，要喝只是象征性的限量饮酒。
1: 对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前半年也反省一下，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吃夜宵。
2: 嗯，
1: 啊，这个
0: 尤其是跟朋友们，比如说晚上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应酬啊，结束之后，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吃夜宵，说走吧，咱一块儿去。
1: 嗯，
0: 有时候去外地出差，那晚宴结束之后，没准去唱个歌，唱歌完了，也有朋友会说，走吧，咱们再去吃个麻辣小龙虾，吃个我们当地的这种烧烤，然后吃这个夜宵。有时候其实从理智上来讲，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但是盛情难却。
1: 对，
0: 所以从七月份以后，我把夜宵基本上也戒掉了。然后那加上我平时也是比较爱吃蔬菜水果的。那有这样一个饮食上的干预，再加上我自己每天坚持锻炼，至少半小时，一般做到一小时，所以在100天以后，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实我的变化不是体重的变化，我的体重基本上还是保持在66公斤，
1: 没变，
0: 但是腰围小。
1: 对对对，
0: 腰围小，
2: 经验。
0: 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或者在减重的时候，不要把体重当成我们这种监控的唯一指标。现在我们提出来的说法是，监测腰围比监测体重更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挺瘦的，他可能看着不胖，但是他体内的肌肉水平少，脂肪含量高，这种肥胖我们称为隐性肥胖。就他看着不胖，但他实际上体内的脂肪，内脏脂肪含量高，这种虽然总体体重没有超标，但是很危险。那另外一种
1: 趋势，
0: 对，另外一种情况，你比如说经常做运动的朋友，运动健将，你会发现比如说他1米7的身高，他的体重可能达到70公斤甚至80公斤，但是他的体重比较高，但是他的体内脂肪水平很低，但是他很健康。所以光看体重往往并不能完全决定你这个人是否超重啊，或者说是否是健康的，监测腰围更有效。所以有时候男士可能在比如说我通过锻炼想去塑形，想去控体重的时候，有可能锻炼时间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我体重怎么增加了，没减少啊，其实不是坏事，
1: 好现象。
0: 对，监测一下腰围，只要腰围瘦下来，就说明我们的内脏脂肪在减少，其实它也是反映我们全身脂肪水平在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对，那像这种方法适合所有人吗？比如这个女士，
0: 你说这个发言权了，于老师
1: 有什么妙招吗？
2: 没有，我在王老师开始白天运动的第一天，我那天也悄悄开始了，
1: 也开始了，
2: 是完全默契的，没有我们之前通知。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会开始运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做这行业嘛，你天天给你讲，天天说运动，自己不做我感觉就力不从心。
1: 嗯，
2: 第二就是我发现我其实我不算胖，就看起来不算胖，是很瘦小的。但是我会发现穿衣服的时候，就是明明是小号的衣服，但上我身上是特别圆的感觉。
1: 不晃啊，
2: 就
1: 没有
2: 那种
1: 飘逸的感觉，
2: 是那种圆圆的那种感觉。
1: 是，
2: 但是如果你
0: 饱满，
2: 对，然后不是就是肉啊，对，我只是骨架小，但是还有点肉。然后等健身之后啊，就会感觉你身体是很精炼的感觉，你身体整个线条是往上，对，
0: 紧致，
2: 你身体整个线条是往上去的，你穿衣服的感觉是非常有精神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我就属于一开始就属于隐形偏胖的那种，我看着很瘦，然后我去营养科去测那个脂肪和肌肉比例的时候，我的脂肪是稍微偏大的，偏高的，所以我很多女生像我这样看起来很瘦小。
1: 这是不是女性的一个经常会碰到的一个
2: 对，因为它是肌肉和那个脂肪的比例是不协调的，因为长期不运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搬要坐的啊，然后可能是在极端压力的情况下，以前古代人为什么会瘦？他在压力的时候，他会去通过运动去消耗，只要我去捕捉食物，我去工作或者我怎么样，我去通过一个体力劳动去释放。但现在当今的年轻人是，我在工作压力是我坐在电脑前面去释放这个压力，
0: 思想压力大，
1: 对 对,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你体内的一个荷尔蒙的释放和一个激素的一个不平衡，就导致你会容易肥胖。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我加入了白天运动的一个行列当中。然后这几天我对我的餐食的一个，我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能感觉到我身体的变化。在餐食当中，我早餐就是比较简单，不像王老师那么丰富了，就小粥鸡蛋，还有一些粗粮的小馒头。东北人比较喜欢吃面，
1: 不错啊。
2: 东北人喜欢吃面食嘛，然后中午的时候会加大一些蛋白质的一个摄取，肉类，然后蛋类，还有一些豆类。我很爱吃鱼，所以一般中午会加一些鱼。到晚餐的话，我的主食量会减少，因为晚餐我大概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吃的话，我会加大水果蔬菜的量，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运动了。在运动之前加大一些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的量的话，它会缓解你的肌肉酸痛。
1: 对，
2: 因为尤其像是一开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大量运动，尤其力量型，第二天早会胳膊腿特别酸，你这是迈不开腿了，不是不想迈，是迈不动了已经。所以在运动之前加大一些维生素的量，会对你的肌肉缓解是特别好。然后我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我当天的一个状态。然后说回家之后，我差不多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我再喝一杯牛奶。因为你在肌肉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你的肌肉撕拉在愈合的一个状态，往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蛋白是帮助你这些肌肉的一个快速愈合。所以运动之前我推倡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那个我家附近的健身房特别好，他给你小苹果，还有一些橘子，还有小柿子，你可以吃一些。然后之后你去运动之后，然后回家，但是不要要隔好这个时间的，因为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会肠胃会不舒服。
0: 嗯，就是不要吃太多，
1: 不要吃太多。
2: 然后之后回家喝杯牛奶。这个时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戒不到夜宵，就因为睡得太晚。
0: 对。
2: 所以牛奶这个点，喝牛奶的好处，一是我是帮助我的肌肉一个快速恢复，再一个它有一个帮助睡眠的作用。
0: 嗯，牛奶中的钙离子它可以就是抑制神经的兴奋性，
1: 抑制神经兴奋，
0: 要不然你神经会很兴奋，然后你钙离子摄入充足的话，哎，它有一个抑制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安神入睡。
1: 对，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暂时到这儿，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二位老师继续切磋啊。
0: 好的，
1: 感谢各位，再会。
3: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教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小时候是谁耐心的提醒你各种事情，会让父母多了皱纹，可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谁的身上了。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能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

0: 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两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爸我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放在一个皮箱里边，放在他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两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1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她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承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作为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也谢谢我爸爸。
1: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